0: 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3: 最好的自己。
0: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骄，海无澜，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0: 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清凉夏日，
4: 秋叶纷飞，
3: 冬日暖阳，
4: 春暖花开，
5: 相约好时光，
3: 和您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我们手上五根手指头，名字都挺直白，拇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唯独食指偏偏带个食字儿，粮食的食。

这吃饭的时很多人纳闷了，他既不负责拿碗也不负责夹菜，为啥偏偏叫食指啊？这可不唱应该是萨顶顶，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黄霄云的演绎。左手指月，你用的是哪根手指头指的？左手

0: 阴虚。
1: 1928年，广州国立中。
2: 蔡院长，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行，那就照您说的办，1000块大洋，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们凑出来。
3: 好。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

0: 第一集，
1: 你们刚才听到的是我依照历史经过艺术加工创作出来的一场戏。我叫邓丽，出生在中国台湾，现在台北的影视公司做编剧。我的写作习惯跟其他编剧都不太一样，我不写故事大纲，也不写人物小传，我习惯直接从一场我有感觉的戏开始入手。刚才你们听到的这场戏，就是我陪同我的爷爷，台北大学的甲骨文专家邓英贤，2023年秋到安阳殷墟考察访问的时候，灵感所致创作出来的第一场戏。
2: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世界文化，
0: 欢迎台湾同行大驾光临，我是张红。
3: 哎呀，张红。

0: 猜错的话，那里应该还有遗留。
1: 韩家宅院，
0: 对。
2: 来，这个，
3: 来，来，我们今天啊，就在这儿挖。
4: 好，咱们开工了。
5: 这可是一猛子怼到老窝的呀。嗯。
6: 哎，你们看，你们看，我这洛阳铲里面有东西。
5: 啥呀？我看，
3: 快，是不是龙骨？来，拿给我看，快！
6: 哎，给
4: 先生。
3: 啊，
4: 有道的，上面有道的。
3: 啊，来，给我毛巾，给我清水。你们看。道道，这上面有道道，有道道啊，
4: 有道道，
7: 找到了，我们找到了，这上面有字儿，这上面有甲骨文。
8: 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9: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说学逗唱是茶点，相声小
10: 一介十三侠。书接上文，这两个人来到行宫，找到正德皇帝的房间，在窗户上面做手脚，把窗户拨开，两个人翻入明武宗的房间之内。他们手持钢刀直奔玉榻而来，走到玉榻面前，把龙幔一掀，就准备动手。哪知道这个幔帐啊，被他们掀得过猛，掀幔帐的时候呢，就起了一阵风，这一阵风啊，把明武宗给惊醒了。明武宗正在睡梦之中啊，惺忪双眼，睁眼一看啊，床榻之前立着两个刺客，浑身的夜行衣靠相貌狰狞，身材高大，关键手上有两把明晃晃的钢刀啊。明武宗吓得直抖。这时候他后悔了，你们在寝宫之外都不知道有刺客进来刺王杀驾啊，我好不容易在侠客的保护之下保了一条性命，侠客在这儿大礼参拜，你们如此糊涂要杀救驾的侠客，太差度，明日要革去尔等的护卫，严加惩治尔等护卫不力的罪名，跪下。这四个人一听啊，哎呦，我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自己打自己了，哭痛哭痛哭痛哭痛，四个人都跪下了。哎呀，万岁爷饶命，万岁爷饶命。什么饶命？你们对待朕的恩公就是这样啊！我告诉你，这个人叫做焦大鹏，是来救驾的，如果没有他，朕早已为刺客暗算。刺客是谁啊？就是倒在地上的那两个穿着夜行衣的人，把他们绑起来。
6: 臣遵旨，臣等罪该万死，万岁暂息雷霆。
10: 起来吧，起来吧。
12: 四个护卫当时站起来绑刺客，然后再次给武宗行礼，给武宗呢 请罪。

行了行了，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把这两个刺客拖出去绑起来再说。那么经过这一闹腾呢，里里外外都得到消息了，这护卫大臣、御前侍卫、随家太监都进了宫房了。不一会儿，管带御林军侍卫的太监张忠、左都督刘辉也到宫房请罪。武宗呢传了一道命令，让张忠、刘辉进寝宫。武宗不发命令，他们是进不来的。到了寝宫，两个人先给武宗跪请圣安，然后碰头请罪呀、啊：“万岁爷，臣等保驾来迟，罪该万死啊！刺客说是已经捉住了，万岁爷是吗？”“对呀、啊，捉住了。要不是这位焦大鹏、焦爱卿前来救驾，朕的性命就送在两个刺客之手了。”二位爱卿，哎，不必自己过责太重啊，你们在宫外，你们能管得了宫内的事吗？这个事情

错误盛言，自然是凌迟处死。但是这两个死囚必非自主而来，肯定有旁人指使，还得呀细细的审问，问明指使之人，到最后一同治罪。如果现在一怒之下把两个人杀了，这两个死囚知道自己死有余辜，肯定咬紧牙关，不说那指使之人，就便宜那背后之人逃脱法网。他二人既死，我们又到哪里去追查那指使的首犯呢？万岁以臣愚见，先将两个死囚每人重责1000大棍，然后审问确实，再行治罪。当然万岁为了让他们不要再骚扰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港见。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今天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身边的那些毛孩子们啊。提到毛孩子，大家呢都会想到谁呢，对吧？身边有没有养小猫猫或者是小狗狗的家庭呢？这个张杰哥哥家里面应该是宠物众多，对吧？应该也有毛孩子，对吗？
5: 对，你们喜欢小猫吗？那家里小猫是毛茸茸的，会撒娇，会抓老鼠，特别可爱。那现在其实很多宠物猫都不会了啊。
4: 现在你别说抓老鼠了，家里面真的如果是在户外什么的，碰到一只老鼠，我觉得猫跑得比人都会快。可能确实是有一点没怎么见过啊。这个现在真的让小猫猫去抓一个老鼠啊，这个确实是有点为难它了，
5: 有点难度啊。
4: 对啊，那小猫呢和森林里的老虎，还有草原上的狮子，雪山上的雪豹，哎，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对吧？他们是不是都属于猫科动物呢，等等啊，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本领？今天啊，咱们就一起先来了解这些大猫和小猫有什么不同啊，一起走进猫科动物的世界当中啊。
5: 是的。
4: 首先来说说猫科动物的一个共同特征啊，这个猫科动物都是吃肉的，而且是顶级的捕猎高手哦。他们呢有尖尖的犬牙，能一口就咬住猎物的脖子，有锋利的爪子，平时呢是收在它的这个脚趾里，而且呢不会被磨损掉。捕猎

0: 猎的时候啊，唰的一下，这个小爪子就伸出来了，像小钩子一样去勾住猎物。而且呢，它们的眼睛特别厉害，这个瞳孔啊，能大能小。晚上呢是可以看清东西的，是天生的夜行者。而且呢，它们的胡须啊，这个别觉得没用啊，就像是尺子一样，它们能够通过胡须来测量出洞口的大小，判断哎我自己能不能钻过去。猫科动物走路的时候呢，它的后脚正好踩在前脚的脚印里，那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啊，所以呢能够悄悄地去靠近那些猎物。而且呢，它们的舌头上面啊是有倒刺的，就像是砂纸一样，能把骨头上的肉给舔干净。不管是家里的小猫还是野外的大老虎，这些猫科动物啊，这些基础的本领啊都是一样的。
1: 那再来说说咱们家里的小猫吧啊，猫呢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那大约在10000年前，那古埃及人就开始养猫了。因为那个时候猫能捉老鼠，猫能保护粮食。那古埃及人呢，那时候还特别的崇拜猫，把猫当作神一样去供奉。猫死了还要做成是木乃伊。现在呢，猫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宠物了啊。它们性格独立，爱干净，每天呢要花很多时间去舔。

这个露天电影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放映队把这个放映机啊，这个带到村里啊，弄一个大鼓场，或者说是啊一个谷子的赛场，对吧？然后这个支一块两根竹竿，支一块这个白布啊，放映机顿在这个桌子上啊。

0: 系，因为在电影里头啊，我们能看到这个很多这个故事啊，这个人类的故事啊，这个当然所有的故事都是人类，哪怕写的不是人类，其实也是人类的故事啊。然后这个还有情感啊，还有，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很多小朋友其实从小会种下讲故事的这个，有很多人很聪明啊，不光是看这个故事，很多人还会看过他是怎么讲这个故事的。不同的啊，你比如说这个蜘蛛侠一二三四，这个来了这个系列啊，他哪个好，他是怎么讲的？
1: 嗯
0: 啊，我们中国的现在包括现在很多电影，现实有回报，能够持续的这个经营下去的。
1: 嗯，我们刚才问黄老师说为什么愿意做这件事情，但其实如果说您也像黄老师一样遇到了这么多真实的然后鲜活的人物然后真实的这些情节之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对于自己来说简直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你怎么忍心会辜负那些孩子们充满期待的眼神，你看到这个大学生他的这种欣喜和雀跃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做的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甚至我觉得说一句功德无量也是不为过的。那么刚才其实黄老师也讲到了一个细节，就说我们这个观影的年龄在逐步的上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开始被这个小屏幕上的各种各样的短视频所吸引了，甚至会有一个更恶劣的一个现象，电影刚刚上映没多久还没有下线的时候，这个时候网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三分钟看电影，五分钟看电影，有个男孩叫小帅，有个女孩叫小美，三分钟时间把一部大片看完了。作为一个电影人，看到这样现象的到来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0: 首先呢，我觉得从电影自身的这个行业的角度讲，我觉得可能还是最主要的还是要练好内功，就是你把电影做好，那么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影院看电影。那么现在我们的电影的这个内容质量啊，这个我觉得要实现一个是能跟观众共情，哎，我的这个电影讲的这个故事能在观众中引起共鸣，但凡你像我们现在的爆款票房好的，我想都必须跟观众共情。
1: 嗯，
0: 第二个共鸣，哎，能无论是价值观念也好，情感也好，这个能产生这个呼应啊，那么他才能啊，这个包括共振啊，你才能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到影院来这个观影。那么电影呢，我觉得第二个呢，我觉得电影票房呢只是评价一部电影好坏的一个标准，
1: 嗯，
0: 也不能说它是所有的标准，当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因为你，我一直觉得，既然是电影是个这个，你虽然有一些电影是艺术电影，它可能不是追求高票房的，但是我觉得，既然电影是拍出来的，那你，视觉产品总是要寻找自己的观众啊，你不是说我拍出来就是到这个节展上去评奖，我不愿意给别人观众看，我想这样的导演至少是很少的啊，这个所以他肯定是要寻求这个观众的这个共鸣，吸引更多的观众来这个，所以从这个行业内部来说，我觉得肯定更要去从自身生产的质量啊，从这个题材技巧创作的这个，包括我们是不是把自己所有的情感投入啊，这个故事是不是讲好了啊，是不是讲透了，这从这些同来分析。那么这个当然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个也受到了一些冲击啊，这个短视频的冲击啊，哪怕不要他三分钟这个什么这个概况啊或者什么，也会你其他内容也会对他有冲击啊。如果是你是把这个电影的这个啊缩减成三分五分钟啊，再去包括现在一直说的叫射频啊，这个在电影院就把这是对市场其实是就是确实是对市场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些都我觉得是这个可能从市场规范角度讲是需要去规范，需要去这个我们把它弄得更这个叫符合这个法律，甚至更不能违规法律，对吧？
1: 嗯，
0: 那么但是我想电影啊，它这个其实从刚才我说从1895年开始第一次放映，那么其实在130多年间它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个人认为啊，遇到了电视剧出现的时候，电视出现的时候，那对它冲击不更大吗？啊，那个时候我都不要出门了，我在客厅 以前我们讲电视一直说这个每天

0: 约会啊，我在自己客厅里头跟啊这个约会，跟电视这个情人约会啊，我这个，然后我可以干的其他事情，
1: 嗯，
0: 我可以吃着喝着，我可以还可以跟旁边人聊着天，我们那时候，然后啊每天比如说电视剧每天两集啊，那时候对他冲击也很大啊，这个戏剧对他也有过冲击啊，你真人嘛，你到这个剧场里头去看这个演出，真人演出，那你看到的是真人，不是荧幕上的这个，那也有他的优点啊，啊，广播甚至也有过冲击啊，对吧？那这种艺术形态，我觉得对电影都是会有冲击的。那么，电影我觉得依然啊，这个，当然，也许这一波冲击是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啊，但是当时遇到那些冲击的时候，也都是认为是前所未有的。也许未来还有更新的形态、新的艺术样式，这个来，我想一定是的，
1: 嗯
0: 啊，因为你越来越发展，我们会艺术，人又这么聪明，会这个以后这个会各种艺术形态的综合，你想不到可能还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啊，这个形态符合人的。那么这里头，我觉得其实真正考验的是我们行业电影人。就是这种长视频啊，这么你大概多长时间合适啊？是不是越来越长越好啊？这要原来九十分钟、一百分钟，现在好像两个小时以内都不叫电影了啊！这个其实长了对影院来说也是负担，它排片啊什么的都是经济谁欲，这个叫周末档，因为光有这些档期还你想把市场推热还不行，因为这些档期也就那么这个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1: 过于集中了
0: 啊，那其他的时间呢，就是有一段时间。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就一点
4: 七地梨园漫步。
5: 关注梨园动态。
6: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7: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5: 倾听名段，欣赏。
8: 舞剑只在风中飘香
5: 里。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汇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9: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和明天的节目，我们请大家欣赏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部分录音。

0: 小姐，你为我闷闷不乐，莫非又想到红尘读诗去吗？
1: 真是想出门去哟，怎奈一再求坑弟弟，他总是不允。
0: 是啊，我听员外说道，可惜小姐是个女子，你若是个男的，就帮你去了。
1: 我若是个男的，你说我有了主意了。

0: 说话。
1: 我是大惊小怪。
0: 小姐要想出门读书，镇内员外一再不用，因此小姐郁郁终日，得了一病。
1: 这可是何时好？你让我去看嘞。
0: 员外，小姐刚才上，你不要去惊醒了她。员外，一辈子之间，不是亲过不挂先生嘞，就一个你呢。
1: 大爷是的。
0: 不挂先生，小姐，员外请你进去。
2: 宁心，你我要小心一点。
0: 员外，不挂先生来了。
2: 员外在上，不挂人是礼。
1: 请坐。
2: 谢员外。请问员外有无疑难？
1: 朕小女向往杭州读书，是我不用为此有有准备，彼此结兄时候得请先生一拨。
2: 此次待我不来。员外，早花快来，应该娘令儿出门读书。
1: 哦，还是娘她出门的好。
2: 是啊，正她流年一马心照明。

0: 本居贵王，恐遇最难。
1: 愿望还是让小姐出门的好。
0: 大红尘更是大吉大利。
2: 只见两片岁月，不是在此两如片刻。
3: 竟然有人，
2: 看他们也是淫女模样，说不定也是到市区的。沈兄请了，小弟有礼。
0: 这厢万里，
2: 请问沈兄真心大名，夫居何处？
0: 姓周名应的，常与作家称人士。
2: 哦，
0: 沈兄是？
2: 归计两三百
0: 啊，沈兄更是去杭城读书。
2: 正是，
0: 小弟也去杭城放书去哟。
2: 好极好极。
3: 你们到哪里去的？
1: 到杭城去读书。
3: 我们也到杭城去读书 啊
1: 那巧极了，小姐。
0: 小姐好端端在家里，你替他责任。
1: 我想要是小姐能一同出来读书，那就好了。
2: 怎么林妹也想出门读书？
0: 沈兄有所不知，

0: 事么？
1: 应的。
0: 谢事么？
1: 应的。
0: 到此偶时，弟子向北平先生师母即刻归去。
1: 无故即有归去，
0: 只因老夫有病，来心才归。明日一早就要登程。
1: 哦，既然如此，理该回去。
0: 师母，
1: 你还有意相告？
0: 晚夜没什么，是吗？
1: 啊，
0: 是吗啊？

0: 四梦。
1: 三本，可你心神不宁，为了何事？
0: 四梦，弟子思念家乡。
1: 思念家乡，须该归去。我有一事正要告诉于你。
0: 四梦，请讲。

0: 弟，女日，女日不配，
1: 门当户对，
2: 真是不配。
0: 女日不嫁，
1: 为何不嫁？
0: 女日愿侍奉弟弟终老一生。
1: 为父有让杀得你离开谢家，怎奈女大当家，为父岂能无了儿的青春？
0: 弟弟，女日，女日不愿。
1: 哦，你这行人多是时间，莫非宁心，你们小弟都是三岁，做了些什么？讲。
0: 宁心，半岁无妨。小弟两人都是三岁。与那贵姬两三百相公。
1: 两三百。
0: 一起醒来，盈盈不离。
1: 哦。
0: 十八里松北长亭，小姐。

典型代表之一。那么今天我们的风从东方来节目，子君就将和大家分享这一广播音乐节目在新媒体时代发展的路径，有意的探索。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江河长歌节目是以《雪域调》《八楚赋》《吴越韵》《大河谣》《安澜吟》来铺陈民歌与天人合一交织的形胜画卷，既呈现了民歌的原生形态，也记录了民歌迭代更新的过程，系统化地书写了江河民歌声音志，让民歌文化的独特韵味愈出了电台的频率之外，进一步锚定了国人基因里的文化自信。以歌谣为桥，讲好中国故事，让我们挂起耳朵一起听《风从东方来》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

0: 是哈雅乐团的主唱戴青坦娜。我的家乡在青海，这里天地广阔，万物自在，雪域冰川汇聚成长江和黄河，穿越山谷平原，奔腾在广袤大地，滋养了万千森林，也孕育了古老又灿烂的中华文明。
1: 悠远神秘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山脉纵横，河流交织，冰川消融的雪水在山脊流淌，挥洒出斑斓诗意的图景。水系密布，汇聚东流，涵养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源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仅雕琢了中华水塔特有的清澈和壮美，也塑造了雪域高原别致

0: 哈雅乐团的主唱戴青塔纳出生在青海德令哈，在他眼中，故乡独有的地理风貌和民族特性赋予了音乐与天地共生的力量，是大自然带给内心的一种滋养。
1: 你那有我做什么影响你吗？
2: 在青海，我们的山谷很多，长调的起伏就像那个山谷一样，它是很悠长很悠长的。我认为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特别的演唱方式，它的转音，它悠长的气息，它的那种神圣感、仪式感，悲伤中带着一种壮丽和解脱。
0: 巴尔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接壤的青藏高原腹地孕育，流传于甘肃、宁夏等地，所以青海素有花儿家乡的美称。作为和黄花儿

水的发祥地之一。几百年来，无论是田间耕作还是田野放牧，只要有闲暇时间，这里的人们都能唱上几句悠扬的花儿。目前所知的青海花儿共有159种曲调，用比附性的手法即兴演唱出的歌词更是生动丰富，爱情则是亘古不变的吟咏对象。所以音乐研究学者也把花儿誉为西北地区的诗家。

这首由民谣音乐人张嘎耸重新改编翻唱的《四季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青海花儿》，用春夏秋冬盛开的花儿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意，

0: 关于花儿，张嘎怂说，
1: 青海这边唱花儿就比较肉，宁夏就比较朴实，直来直去的。我也喜欢哪里，它都是出自于西北这片土地上的。我是见识到了它最本来的样子，见识到它最美好的，我知道是什么。

差异性特别大，有很多东西也跟地理位置有关系。比如说高原地区的人唱歌，它的曲调起的就比较高一些，在各种生活场景里面，婚丧嫁娶都有不同的歌曲去呈现。

长江流经云南的地区较多，比如说有藏族的这种郭庄，丽江纳西族的打跳，大理白族的三弦，霸王鞭，楚雄彝族地区的这个左脚舞，昆明市的花灯，还有昭通的山歌，它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和音乐。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民间的土地里慢慢长出歌谣，清新茁壮，
6: 清新茁壮，
5: 悠悠万年长，
6: 悠悠万年长。
5: 每一个午后，阳光洒落，四季流声，风从东方来。
4: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继续回到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继续从东方来。子君也继续和您好歌共享，以歌谣为桥，讲好中国故事的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我们常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地域也有着各自代表性的民歌。比如说蒙古长调响彻高原，平潭昆曲弘扬着吴越文化的精髓，边中音乐则展示了巴蜀高。

与长江紧密相连的宋代文豪苏轼，让长江水成为了笔下乾坤，胸中丘壑。他的壮志旷达，广博通透，带给后人无限的精神力量。

0: 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辛晓娟表示，
1: 这几句表现的长江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就是江水啊是奔流不息的，它不以任何人、任何事物而改变。另外呢，就说长江啊到了荆楚。
0: 作为长江中游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湖北湖南人民创造出瑰丽多彩的文明成果，形成了老河口丝弦、兴山围谷、采茶戏等上百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苗族古舞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之一。湘西苗族古舞武术谷非遗传承人阿朵的古秀作品《天生傲骨》，就将苗族古舞进行了创新性改编，实验性地把电音元素与民族民间音乐混搭，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的有机融合，令传统文化技艺在当下呈现出崭新的生命力。
2: 天生傲骨，它结合了苗族的一种打法，这种武术骨呢，它打到骨心的位置其实是比较矮的，并且是融合了苗拳。我作为苗族古舞武术骨的非遗传承人呢，我的初心就是想要把这种非常传统的文化如何变潮流化，让年轻人能够喜欢。
0: 从彝族山歌到苗岭古舞，从编钟礼乐到楚辞唐诗，滔滔长江水以其不舍昼夜的丰厚滋养和兼收并蓄的广阔胸怀，成就了多元共生、海纳百川的文化与文明。诗词歌赋、曲艺民谣，今天当年轻的音乐人们站在传统文化的浩然长河边，以传承为谱，共唱一江水，这既是对经典的礼赞，也是对文化的致敬。

0: 江河澎湃东流，奔腾万里，
1: 歌谣礼赞血脉，传唱千年，
0: 因土地而生的音符，
1: 随浪花孕育的乐章，
0: 倾听人与江河的对话，
1: 致敬乐与文明的交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音乐之声特别策划江河长歌，
1: 风从东方来。今天子君和您共享的是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节目以打造主题音乐的形态，以年轻态融媒产品为突破口，青春化解读优秀传统音乐曲艺和文学，以广大年轻人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年轻受众重点关注的音乐类型和音乐人，能够触动青年群体的情感切口，生动展现了与民歌休憩相关的我

我们中国人民的生活史、生命史、心灵史以及新时代发展史。所以节目主创也以创作的自觉下生活矿井，找艺术富矿，用近1000轨的声音素材剪辑梳理，展现了长江黄河流域的民歌在中华大地上的变迁历程，叙述民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让民歌成为了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扇窗口。感谢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我是子君，下次再见。

0: 情的
1: 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16: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各位好，我是一肖。想问一问各位啊，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你一觉睡醒的时候，你原本是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这个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种全新的手段，也许只要几句话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梦变成一个小短片，这个短片里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各种各样的情节，有各种各样的细节。是的，这一天早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有的人用 AI 来创作分镜脚本，有的人用它来制作广播节目的音效，还有无数的打工人用它来帮助自己解决工作上的一些小烦恼。当然 AI 还可以介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今天我们的文艺会客厅直播间呢，就把江苏传媒学院 ARJC 工作室的负责人刘婷老师请到了现场，和他一起来到的还有工作室的江欣冉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刘老师，欢迎江同学，欢迎两位。
3: 主持人您好。
2: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传媒学校的一名老师啊，也是学校的 AIGC 工作室的负责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传媒学校的学生，是工作室的一员。
2: 两位坐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完全没有师生之间的那种小小的压力的感觉。我看到江同学好像完全不紧张嘛，是吗？
4: 有一点紧张，
2: 但紧张是来自于我，而不是来自于刘老师，是不是？来自于我们直播间这个场合。那么先想来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在这个江同学心目当中，刘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4: 大概是奉为神的存在。
2: 怎么解释？
4: 就是感觉之前是遥不可及的。就作为学生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是感觉不会靠近他。但是现在竟然发现能和他一起共事。
2: 哦，我觉得共事这个词很有趣，就一般是出现在同事的一个关系当中。说两位同事，我们是共事的这个关系。学生和老师之间如何达成这么一种默契的合作共事的关系，待会儿我们跟大家也来解释一下啊。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和市场来做接轨了，所以想问一下江同学，问一下欣冉，那在最开始的时候你了解这个工作室，你对他的一个想象是什么样的？你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4: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但是呢又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庭。就我想象的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庭，但是我们现在也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大家很快乐去做工作呀。
2: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是你在加入之前，你对他的一些想象和你加入

0: 之后有哪些是产生了一些区别的地方？
1: 我感觉是工作的难度吧。
0: 难度，嗯，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
1: 低估了。
0: 低估了工作的难度啊、嗯。最开始的时候，如果说让你去来想一想，说未来我们要在这个工作室进行那些工作，你的大概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1: 大概的场景，
0: 嗯，
1: 感觉应该以为就是还是会有跟老师有隔阂，
0: 嗯，
1: 但是我发现就是进入了这个工作室之后，是跟感觉跟老师就是相处的更加融洽，
0: 嗯，
1: 感觉像老师像我们的朋友一样，虽然在项目上是我们的领导，但是私下是我们是朋友的感觉，
0: 嗯，而且我觉得一定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做工作和做作业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那么接下来想请这个刘老师来聊一聊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在学校搭建这样的一个工作室，而不是说一堂课或者说是一个兴趣班，而是一个工作室？
2: 嗯，首先就是可能是有一点庸俗吧，就是我发现有的时候就是让孩子们去直接接触一些商业的这样的订单，我觉得是能刺激到他们一些这样的学习的这样的动力的。
0: 嗯，
2: 所以我们在最早的时候是其实是在今年年初一月初的时候，会有一个企业的真实订单来问我们敢不敢做，然后呢我们当时其实那个时候手里还没有承接过任何的商业订单，然后呢他给我们就是提出了一个想法，就希望我们在15天之内然后完成一部120分钟的漫剧、
0: 嗯、
2: 然后在此之前呢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经验，就或者说我们此前是参加过总台的一个 AIGC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其实也的确拿到了一个小小的荣誉，所以对孩子们来说是有点激励作用在的。然后当时在面对这个订单的时候，可能我就跟孩子们去商量了一下，我就聊，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去完全去生成一个成熟的作品，这个中间其实我认为啊是这个隔着千山万水的，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嗯、尤其是你当你想要去做越来越精品越来越精致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就很困难。那这个里面到底差在什么地方？首先就是 AI 它是有它自己的思维方式的、
0: 嗯、
2: 我常常在给学生们讲课的时候，我会说，我说我们再去用 AI 去生成视频和图片的时候，你要去想象，要么你是在谈恋爱，要么你是在跟一个人做朋友，然后你得去了解他，他有他的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然后其实我们的学生啊是之前是真的有在教室里面生视频生到哭，我因为我自己在我的那个短视频账号，我会更新我们学生的一些这个动态，就是他们做片子。有一次就是我在这边给一个学生讲着讲着，我回头一看，一个小姑娘痛哭流涕，然后一群人围着她，然后我们一位蔡老师就抱着她在安慰她。我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了？然后结果一问，就是那个小姑娘哭着说：“老师，她听不懂人话，这个 AI 我不知道她在干嘛，我已经生半个小时了，就这个镜头生不出来。”然后就是他们会常常有一种感受，就是哎，他怎么不听我的话，为什么老师你生他就是这么生的，但是我生他不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走的。其实就是我们没有去想办法去了解他，或者说再严格来讲，在每一个你生不出来的这个情况之下，可能如果是一个更懂 AI 的人，他一看就会知道问题所在，然后他就会去调整他，然后用他的思维方式去跟他去进行沟通啊。你不能跟他反着来，或者说你没有找到，就可能你没有找到一个跟他沟通的法门，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的话，那你的感受就是哎，这个人跟你是聊不下去的，这段关系谈崩了，就没法谈下去了啊。但是如果一旦是你渐渐感受到哦，他好像，这就是我们那个江显刚刚提到的奇话，可能我们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吧、
0: 嗯、
2: 因为他的时间是最紧的，任务也是最重的、哦、因为我们当时在接下这个订单的时候呢，是希望我们在七到八天之内完成大概40分钟的精品这个创作、嗯、那其实跟刚才的那种120分钟的短剧还不是一个概念、
0: 嗯、
2: 因为这个是这个 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个效果，要真的要达到有点接近影视级别动画的这样的一个质感，所以它跟之前我们讲那种漫剧级别是完全不同的，可能要高很多很多个等级。所以当时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点犹豫的，然后就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

0: 我们很担心的就是在 AIGC 这种高速发展的时代，机会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就是真的是马上你稍微一松手，立刻就有人把它给接住了。所以我们就在想，我们还是尝试一下。然后所以其实那个一个礼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礼拜，因为当时的那个我们的 CDance 的模型，它的生成速度是非常慢的，它是需要排队的。所以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上是凌晨两点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能正式进行我们的生成工作。然后在这之前都是在准备的阶段。然后我们在凌晨两点之后开始工作，大概生成到早上8点到9点的时候，白天就已经生不动了。然后我们的同学就会倒班，有的同学先去休息，然后有的同学继续把我们生成好的视频来进行一个剪辑，然后再去检查看有没有哪些东西又是质感不够好，然后不够精致，然后再把它们拿去再返工，然后再做好新的提示词的去准备撰写，然后等到凌晨两点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第二天的生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强度之下，我们老师和学生都有过通宵呀，或者说是这个非常这个痛苦的，或者说取得一些成绩的话，其实你的这种延迟满足要很长很长，所以很容易孩子在这个过程，比如说他拼命了半年，然后再过两年或者再过一年，他那个片子才上线或者才干嘛，那他的这个肯定这种感受会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难。
1: 对
0: 他们来说，因为他们毕竟是孩子，他们可能会有点难以坚持下去。但是呢，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第一部剧，其实我们第一个那个10天也是昏天黑地的就是把它做完了，但做完了之后紧接着那个时候就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它就上线了。上线了之后呢，孩子们就会把它转发到家族群里面。我后来开玩笑，我说好多剧的热度是靠我们孩子家长撑起来的，
1: 是这个我闺女做的，是吧，就是我各种家族群里面一发，
0: 是的。然后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周期上比之前的都要快，比真正的影视的传媒行业

0: 测最还要再给高级点的，就是要给他们更多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所以我们下周在学校里面，我们自己就会内部召开新片发布会。就是我们都比照真正的，就是那些电影的发布会什么样，我们的主创人员们他们都会上台去分享，跟全校的师生去分享他在创作过程当中的这个值得分享的，或者他们的一些感受、一些辛苦的东西等等。就是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让他们也能感受到，就是你在幕后默默做的事情是有很多人都看在眼里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其实这是幕后工作者他们会有一点点心酸吧，因为他自己在默默地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人知道。可是我觉得人是需要这种被肯定、被关注、被爱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新片发布会，就是想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就是你们那么辛苦，那么努力，你们那么优秀，就甚至我觉得可以堪称是那么伟大，是可以被很多人知道的，然后也会有很多人愿意去肯定你们，是跟你们去学习。包括我们其实前一阵子我给他们工作室很多小孩，我们做了那个有点像明星的那个牌牌，我们校领导看到说，哎，你这个做的把小孩做的跟明星一样。我说对啊，我们说我们孩子没有时间去这个追星，但是我们可以花时间自己去成为这样的明星。
1: 哇，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让这个光真正的就打到自己身上，把这样的一个光亮赋予自己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啊。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室了，它既有能够和市场接轨，能够接受市场的一个正向反馈，同时又有教育所赋予的这样的一个光环。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江苏传媒学校的刘老师还有江同学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再见。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FM91.4，江苏文艺台。江苏文艺台，一身文艺，气自华。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文艺范儿，
5: 爱了
4: 文化人，讲究有料、有趣、有温度，真热爱不装腔。这里是文艺会客厅。
1: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今天来到我们文艺会客厅的是来自江苏传媒学校 AIGC 工作室的负责人刘婷老师，还有江苏传媒学校 AIGC 工作室 S 班的班长江欣冉同学。再次欢迎老师同学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欢迎各位。哎，刚才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关键的信息，叫做 S 班的班长。这个 S 班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我们工作室可能有一点特别啊，我们把班级呢是我们有分成 S 班、A 班、B 班和 C 班，我们是这样去给它排列的。那S 班其实我们是相对应一些相对应的订单，最难的订单就是给我们 S 班最优秀最出色的同学去完成，然后呢也会有相对比较优秀的订单是给到 A 班的，然后以此类推，后面 B 班 C 班同学的订单就会相对简单一点。对应的也是低年级的同学，就是他可能入门刚入门，或者说这个掌握情况还不是太好，他们就可以先做一些简单的订单先来练练手。然后一步呢，我一直在讲他们是升级打怪的过程，就是一路可以从 C 班这个杀上去，
1: 是
0: 直到能成为 S 班的成员，
1: 一个不断蜕变的成长的过程啊。那么我们讲在不同的这个专业不同的年级，对于一个优秀学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么如何成为 S 班的学生，如何成为 S 班最优秀的学生，刘老师怎么来给他们做这样的一个衡量标准呢？
0: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孩子能不能耐得下来这个性子。因为有些孩子可能相对来说他是比较跳脱的，可能我们也不能说他优不优秀，不是说他不够优秀。

0: 可能是他不适合，比如说我举例子，像我们有摄像专业的孩子们，他们其实可能就会更适合去往到外面去跑，因为他性格就比较跳脱、哦、然后他要到处去跑，到处去拍摄，这是他适合的领域、
1: 嗯、
0: 但是像我们做 AIGC 的孩子们呢，我们就需要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在那一坐坐一天，要坐很长时间、
1: 嗯、
0: 所以我们更需要的是比较耐得住性子的孩子，就是如果说他坐在那儿就是刚坐了一个小时或者坐一会儿就觉得哎呀我要出去转转，我不行，我太累了，我

0: 世界，他的一个擅长的一个赛道，能让他自己去闪闪发光。那作为教育者，当我们做到这些的时候，那就是太有成就感了。
1: 是，我听到这样的故事，我都会觉得真的很燃啊！当然，我相信在这个燃之外，总会有一些
0: 你是可以再让你的 AI 做得更好、更优秀的。
1: 嗯，为什么领头的不能是我们呢？我觉得这句话也很燃，而且我觉得其实是 AI 赋予了我们更多的一个可能性。可能在之前，像刚才刘老师讲的，我们可能有些事情甚至是不敢想的，不是说做不到，甚至是不敢想的。但是今天我们不光是敢想，而且把我们想的这个东西给做到了，做出来了，做到了大家的这个认可，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啊。那下来我想问一下这个欣然，那作为一名这个在校生，那从小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很明确的，我们要考100分，我们要考90分，我们要拿到优秀，我们要拿到及格。但今天你会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我还挺好奇的。
2: 我觉得我的目标就是成为刘老师这一
1: 样。哇，那我们又回到了最开始的这个问题了。最开始的时候我问这个欣然，在您的这个心目当中刘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然后那现在我觉得既然你把刘老师作为你的这个目标，那就来具体的描绘一下你的目标是什么模样的。
2: 我感觉刘老师是一个做事很有逻辑，感觉他的发言就很有感染力，完每次讲话的时候就这样能看着刘老师讲话就听进去，然后一直在思考他的话，就是完全在思考。然后呢感觉刘老师的人也是非常的好，就在我们加班的时候也会鼓励我们去做这些项目啊，然后还会给我们点一些吃的奶茶这些的就是让我们加班给我动力一些。
1: 嗯，是奶茶甜还是刘老师给你们的鼓舞更甜而且我也发现了刘老师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就是我们去听刘老师讲话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会被鼓舞起来，就会跟着刘老师一起燃起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互相的过程，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拿着一个火把，但我面对的是一堆被打湿的这个稻草的时候，我是点不燃它的。但是我觉得是刘老师遇到了你们，遇到了如此优秀的学生们，然后学生又给予他这个如此积极的这个反馈，所以才能够上演这一出又一出的这个逆袭之剧啊。那么说到了逆袭，这个也是很多人对于 AI 剧的一些怎么讲刻板印象之一，逆袭爽剧、重生，然后各种各样的。那从一个艺术工作者，从一个这个艺术创作者的角度而言，刘老师您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吗？就说 AI 把我们技术门槛降低的同时，会不会拉低艺术创作的这个标准，或者说是艺术审美的这个标准？
0: 其实我一直
1: 能够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能够让大家认可的，一定是用心去创作的好的内容。今天很开心和刘老师和江同学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课堂、关于课堂之外、关于这个 AI 也关于人类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情感。最后啊，我想请这个两位分别用很简短的话语跟我们来说一说，作为在 AI 这个行业前沿的人，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想去来拥抱 AI， 我们都想要知道未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和 AI 来共处，两位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我们请欣然先来说好不好？
2: 我觉得两个字，用心。
1: 嗯，你这个高度一下子我觉得让这个刘老师会很有难度啊，把高度拔得老高了。用心如何解释？简单的解释一下。
2: 就是我不管做什么事都得用心去做，仔细去做，包括对待这个 AI 也是的，因为你得用心跟他去交流，去感受它，然后去做好这一件事。
1: 明白，用心啊。那刘老师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0: 那太拔高，我只能接地气儿一点。就是，其实我的推荐就是，无论是想做什么方面，就是多去跟他沟通吧。比如说，如果想做 AIGC， 那我推荐就是先用点免费的，不要贸然充值啊、嗯。先去可以先在豆包上多去来来往往的试一试，生成照片呐、啊，生成视频呐、啊，先感受一下，看自己跟他沟通的是不是畅通啊，是不是感受比较好。后面其实我们现在肯定最火的平台还是极梦嘛，还是可以。但是极梦每天都有一点点积分的赠送，所以对于新手来说，我建议还是可以先用免费的积分去感受一下。那后续其实也有另外的其他的 的平台啊，像 LibTV 啊、Running Hub 这种平台，我觉得还都是

0: 挺好用的，但是它会相对来说更专业一点。所以这个我的非常强大的建议是，在这个时代学什么其实也都是可以自学的，很多 B 站上的一些教程啊，然后网上很多那个博主会分享非常多的这个心得。我觉得我常常有时候跟他们讲哪个不会，我说搜一搜，然后都可能比我讲的好啊、然后就是其实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比较好的就是，如果我们想努力是有很多途径和方法的，就是没有给自己就不好的地方，就是你没有找借口的余地了。你不能说我想学但没有人教我，不是的，你只要去愿意研究，其实很多网站上的这个东西能教你的太多太多太多了。
1: 我觉得刚才刘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有的软件它甚至每天是有积分的，它甚至是

如果说 ET 里的月亮是西方童话里的奇迹，那么东方童话里的月光则藏着一个更温柔的秘密。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二帧月光，来自于宫崎骏的《龙猫》。《龙猫》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安静的夜晚，小月和小梅在神社前的站牌下等待晚归的爸爸。夜色渐深，月光透过老橡树的树叶洒下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小很小。就在这个时候，龙猫出现了，他戴着一顶小小的荷叶帽，站在月光下，像一位来自森林深处的守护者。后来姐妹俩和龙猫一起站在月光里，看着埋下的橡树种子在几分钟内发芽生长，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而那轮月亮就是童真的守护者，也是孩子对爸爸平安归来最虔诚的祈愿。在月光下，万物有灵，世界温柔的让人想哭。这是我们今天要听的第二帧月光，有关守护的月光。来听到电影里久石让创作的一首《散步》，那是姐妹俩在田野间歌唱的旋律，轻快的就像月光下跳跃的脚步声。也愿你在月光下找回那样无忧无虑的自己。

总有求而不得。就像卢冠廷唱的《一生所爱》，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命运。月光下的遗憾，或许正是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人的缘由吧。

0: 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那些在记忆中生

穿过多瑙河的水波，我们接下来要登上一艘永远不会靠岸的船，这来到了今天的第七帧月光，有关于孤独的月光。这是朱塞佩·托纳多雷的经典电影《海上钢琴师》。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下过船的天才钢琴师，1900，他在无数个夜晚就在船的甲板上面弹奏。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月光洒满了大西洋的海面，也洒满了那架旧钢琴。1900就对着月光弹奏，音符像银色的水流一样躺进大海里。他说钢琴有88个键，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而大海是没有尽头的。月光下的钢琴声是他和这个无限世界的对话方式。他害怕陆地上那没有尽头的钢琴，却愿意在月光下与有限的生命跳一支舞。来听到这首《城里的月光》，当许美静温柔地唱到，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那正像是1900在月光下弹奏时心里想着的那个从未踏足的世界。也愿你的孤独有月光作伴吧。

在月光之下，他们可以是柔软的，可以是真实的，不必扮演社会期待的那个强硬的角色。所以月光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平等地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0: 是
1: 太平。太尉，何由之身呢？
2: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皆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楼位日高，功名之心却愈发的淡了，就想着闭眼之前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
1: 太尉，当今天子是不亚于唐太宗文皇帝的圣君，只需假以时日，必能克定乱世，以治太平。
3: 天下乱得这么久，能遇到一个好皇帝不容易。
1: 天下非一人而乱，也非一人而治，千古之乱绝对不可能是一人之事。
2: 泽平为我再用一番了。白乐天的那首诗，
1: 七德舞，七德歌，传自五德至远河，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乐中起手陈其事，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毛黄月定两京，秦冲陆斗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治太平，功成礼定和神速，速在推心治人父，王族遗骸散国收，积人脉子分金属，则知不独善战善成时，疑心感人人心。

0: 汉林医官陶冲参见范相公。今日是你当值。是。小便赤色，肤色发黄，烦热口苦，已有水谷之险，此症怎么说？此乃湿热壅滞，病在肝脾之下。轻重如何？如何诊治？
1: 当清热利湿之，有话直说，我得有半点搅事遮掩。既已有水谷之症，当有肝郁气滞，稍有不待，恐怕会有热破血溢之危。
2: 今夜之言，不许授予第三人知晓。
0: 下臣明白。
3: 敢问太君，那太尉当时向郭氏尽忠，还是向赵氏尽孝？
4: 这些话，赵书记可和大郎说过。

0: 太尉是何等人？这等内情何用赵某与太尉分说？太尉将殿前司结义诸将悉数调出，堂堂指挥使去做了使长，仅以百骑护从官家出外，若不是勘破了此间厉害，又何至于由此韬晦避祸，自明心计之举？
1: 赵书记，你想做什么？
0: 若是赵某所料不差，此时的张令公、李太尉等勋戚重臣此刻也该明白过来了，旬日之间便要提调京师禁军，赶赴驾前听用。若是如此，有一件事还需早做布置。
1: 哪件事？
0: 老太尉在京中镇守多年，上下将佐、军中袍泽，所会者多，结下许多交情，请太君命夫人备下礼物，请二郎出面一一慰问探视，什么都不必说，只留下一份人心人情即可。
2: 连锦，一定要保护陛下周全。
3: 二位相公请放心。
2: 仓促间才凑足了这三四千人，陛下是怎么想的？这灭国之战哪里有这么
4: 万非三五万偏师可破，天子此行怕是投石问路的意思更多些。
5: 大王，丞相府与元帅府合议，此番天子北伐，国中应镇之以静，只要南唐的兵马没有异常调动，便可如常措之。
6: 天子銮驾到哪了？
5: 瓦桥关，兵逼固安，涿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勇、倪大红等。

0: 喂，肉不要了，给你了。官家，乡野村夫不懂什么仁义是非，枉在那些胡言乱语。官家莫要往心里去。
1: 乡野自有乡野的智慧，若此番能够灭了辽国，一统北疆，你老夫的话自然不足为意。若是拿不下去幽都府。
0: 此地变成了两国疆界，往来交兵不止。如此一来，对于那个老夫而言，还不如暂且先让耶律家继续做天子稳殿。毕竟日子还过呢。张勇的。 陛下，靖伟，诺。陛下，范相公在中书门下行宿卫，以梁府的名义拟了一份堂章，将殿前四月侍卫秦军的几名官军调出皇城。 其中，张太尉北巡陈桥，李太尉张素进明池大营。如还有十年时间，十年之后，他们如此不知。 或许还有用，可如今便立而为之。

0: 平安无事。
1: 山哥吗？我这一生活了许多人，先是罗家，如今又误了你。

0: 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2: 侯明昊60分钟。

0: 田嘉瑞。
1: 替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回到这个 AIGC 这个领域，因为我手上我们公司有很多这种传媒行业的商业客户，
2: 嗯，
1: 那事实上很多年以前我们就在聊这种智能化的一些应用场景啊，但是以前局限于技术的原因，模型的原因，事实上可替代性不强。那目前来看 AI 和文艺的结合，我们目前认为可能是目前很大的一个业务场景。
2: 确实是哈，因为现在我们老百姓平日里也经常用 AR 制作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小视频小短片，虽然可能不能说是特别高质量的，但是能够去满足那种自娱自乐。
1: 对，
2: 那怎么去判断，或者是怎么去让这样的技术真正的能够在大众的这个生活当中能够很好的普及呢？而不是对于我们普通来说，因为您是专业研究这个领域的嘛，可能技术对于您来说并不是特别难，可能花个几天几夜你就能把它研究出来，但是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门外汉来说，这个还是挺难的。虽然说现在技术平权了，
1: 对，事实上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是做工业化生产的，我们并不像面对个人这个用户

0: 修改，
1: 对，
0: 但基本上最基本的它能达成，这就很大的提升了一个效能啊。
1: 是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碰到好几个非计算机领域、非写代码的领域，他都自己建了自己的官网，因为他用 AI 去写，30秒钟他的官网就建成了，然后只要买一个域名，一键发布。
0: 这个怎么操作呢？就是您说起来还挺简单的哈，30秒钟生成一个域网，再买一个域名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觉得像听天书一样，究竟怎么用30秒的时间让这个 AR 帮我们去形成一个官网，然后又怎么去申请域名，能不能实操性的给我们讲一讲？
1: 对，因为 IT 这个领域呢，很多名词，你第一个看不懂，你可能冷了。第二个看不懂你也冷了，结果发现一张实业纸80%的名词你都看不懂，然后你就会放弃。事实上 IT 我认为是造名词最多的一个行业，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自己也搞晕了，什么全栈云这个一些这种名词我们自己要去了解那普通用户者他看了这个文档之后呢，他就觉得我80%的名词我都看不懂。
0: 对啊，不是说平权了吗？不是说人人都能用吗？怎么到我这就卡住了？
1: 对，那他就会放弃，他就不会去钻研。
0: 嗯，
1: 其实你走通第一个名词，第二个、第三个后面也就通了。只是看到这些恐怖的名词之后，你就会放弃了。其实整篇文档

0: 如今呢，又带着自研的 AR 视频创作平台，把专业级的创作工具递到了我们更多人的手里，也让我们再次欢迎江苏威奈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碧莹老师。张总，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刚才也说到张总声音也还特别磁性哈，并且呢，不光是聊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您聊文化艺术领域啊，也是侃侃而谈。所以啊，文飞一开始也是带着这份好奇问到张总，您是一直在接触 AR 的这种技术领域的过程当中，也在和文化艺术有着这样的一个交融吗？
1: 是目前我认为 AIGC 和文化文艺这种领域场景结合，目前是我认为商业化最佳的一个方向啊。当然呢，有可能更多的公司，他们可能有更大的资本，可能有不同领域的方向。但是我认为，AI 和这个文化领域去结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0: 刚才张总也说到了您在投身到这样的一个技术领域之后啊，元宇宙啊，包括到现在的 ARGC 啊，每一个风口都很精准的踩中了，并且也很幸运的避掉了很多的坑。
1: 是的。
0: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可以让咱们的团队达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公司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吗？
1: 对，这个我得声明一下，大部分靠运气。我很少去做认知以外的业务。
0: 就像人说我们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一样哈。
1: 对的对的。那事实上一路走来，从2015年2016年走到这10年，那纵观全球和中国，技术的变革是非常大的。而且目前我们中国的信息化，包括 AI， 全球可以说是独步领先，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得上我们国内的信息化领域。
0: 但
1: 这个事情你交给 AI，因为茅山是一个著名的景点，
0: 就是到处都能找到资料。
1: 对，只要你 token 是足够。
0: 嗯
1: 啊，那我们

0: 经有了吗？不可能完全取代的。那么您作为身在技术一线的创业者，怎么去看待我们人和 AR 在文艺创作里的这种关系呢？
1: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文艺创作者他首先要有拥抱 AI， 不要去拒绝他，也不要去怕他，事实上是很简单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我们技术的角度，模型会越来越好，模型越来越好更会降低使用者的一个门槛。但在这过程当中呢，有些人会有担忧，就是

奔这儿来。他抡起来，又一心里一翻个别去，别去。我哥哥还在他山里头压着呢，武进忠、武进孝还有个朋友丁天庆都在那压着呢。你说呀，一下子把他打死，倘若里边人急眼了，把我哥他们给杀了怎么办？不行，不行啊！另外一琢磨，左登这小子够个人才，我挺喜欢他。啪一下把他打死，怪可惜的，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啊！想到这儿，长茂这坏水就上来了，滋儿！长茂把禹王朔交到单手，用手一扩，

全是民营的军队，给他留条道还叫他跑，要把他毒死就怕他殊死顽抗。现在元朝的军队还不在少数呢，就这么两军对垒，四宝将驼金龙登上成吉看，全是明朝的旗号，全是联营，要粮食没粮食，现在要军队没军队，都叫人打花了，怎么办呢？败本告急，请示元顺帝，坏，我们打了败仗，百万雄兵啊！

爹，既然这样，您怎么还当二路元帅？您怎么还到前敌去指挥？明知不行，您去冒险，为什么？哈哈要不说你们毛嫩，你们呢，什么也不明白。为父是打着旗。

越多。现在茶点手下不足5万人了，这怎么是干的？现在明军是源源不断横渡黄河，人家那兵员有的是超过100万，我家给他端着，正在研究这些事儿。外边报告，送信的来。元帅徐达一笑：“主公，我估计肯定是好事儿啊，暂时别研究了，请。”说了个请字，时间不大，撒龙战战兢兢到了里边，一看，好家伙，这大帐之中灯火通明啊，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所有的大将100员，在两旁站立，胖大的威风是瘦小的精神，下边500名削刀手，200名战唐军，往正中央一看，有一人，三闪王冠，身披软绡的龙袍，外罩大红的斗篷，居中而坐，上垂手有一人，帅盔、金甲、白袍、白领儿、三绺花白胡须。一看，肯定这就是徐达了。两旁的众将，黑白丑俊、高矮胖瘦等等不一。他那心就提到嗓子眼儿，腿一软，赶紧跪倒在地：“外臣萨隆叩见大明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平身，赐座。多谢他要给我做事儿，真的吗？要那样千里战线不必打仗，一个人都不死，一刀都不动，就能把京城拿下来。多少年的夙愿实现了，能不激动？元帅徐达也高兴。看完之后，军臣二人商议商议，朱元璋喜上眉梢啊。萨将军，外臣在。好，好啊。俗话说，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你们父子就是俊杰呀，做得对。我太欢迎了，我代表明营所有的众人，欢迎你们父子归乡，1万个欢迎。但是字里行间我看得出来，你父亲还有些不放心，这个你可以作证。朕决定加封你父怒目而视，但不敢言语。咱这么说，萨隆回去乐得一蹦多高，爹耶，我给您道喜了，是这么怎么怎么着？说再说一遍，是这么怎么怎么？加封为父什么？一字并肩吗？大明的皇帝还说，打下江山之后，你们平分疆土。听他那意思，也可能把黄河北边给您，也可能给您大片的土地，您不就成了一方的皇帝了吗？哈哈哈哈！儿啊，往后跟为父学着点儿。这就是权变，你懂得这个道理。人不能钻牛犄角，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才能够长期存在下去，才能够永远享受荣华富贵。明白吗？明白。通过这件事，我跟爹学了很多的东西，看来我还年轻，往后我还得好好学。正是，别的别提，想办法要把驼金龙他们置于死地，省着做咱的绊脚石，而后开城投降。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他负责保护的。
1: 哦，
0: 但不知鲁达何在，正在旁边候旨。远，时间不大，鲁达晃着高大的身躯从人宠之中走进来，跪拜一地：吾王万岁万万岁，臣鲁达叩拜陛下。起来起来起来，鲁爱卿，你立了大功，别看咱们种族不同，哎，你是蒙古人，但是我们只有国仇并无家恨，咱们都是朋友啊。哎，过去我就听说过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朕一定重重赏你。嗯，这样吧，朕加封你为北地燕京城经营殿帅之职。哎呦，看家的有看家的，朱元璋是天天在后宫享福，美透了，起的比别人全早，到御花园溜达溜达，再吃点御膳。朱元璋是心满意足啊，把他姐姐朱玉环也接来了，也住在内宫，只是他的嫔妃还在南京，现在还没到达。朱元璋已经派人到那块去请去了，时间不长呢，像马娘娘、孟娘娘、杨娘娘随后也就到了，这阵没来呢，朱元璋就觉着有点苦闷呢。皇宫虽好，吃喝虽然不愁，但是身边无人侍奉，好像少了点什么，这就埋下了祸根了。咱这么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40天过去了，前敌是捷报频传，每天都有人到京里来报捷。现在元帅那一路拿下18座关城，已经打破太原，军师那一路已经占领高阳关。朱元璋一听真是喜煞眉梢。
2: 晚间书场2集连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3: 一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
0: 朱元璋稳坐北地燕京，享受荣华富贵，前敌的战士是浴血奋战，每天都在死人，每天战事频繁，但有一样好处，捷报频传，竟打胜仗。现在捉拿元顺帝是胜利在望，朱元璋见着战报之后更高兴，美，眼看着全国即将统一，这就是大明的江山社稷了，每天他都商量这个事儿。最近一个时期他特高兴，他儿子皇太子朱标从南京到了北京，儿子来了，当爹的也高兴，让他住在后宫，每天早晚朱元璋抽时间辅导儿子学习，将来这是接班人呢，自己不在了，他就是继承人，所以拿这儿子爱如掌上明珠。咱们单说这天，从德胜门外来了

0: 别着急，我姓常，我叫常八，我是从前敌回来的。皇上要召见我们，我们来找皇上来了，是吗？有圣旨吗？没圣旨啊！哎，一着急没拿圣旨，没圣旨就瞎闯。这是有砖有瓦有尺寸的地方，拿下！来，于老一听，脸变了色，什么拿下？问你们干什么？别胡来啊！别胡来！我们可是奉旨而来，奉旨你没旨意，要令箭你没令箭，你白活什么呢？见着皇上再说。来，要说这五六十人绑这哥四个，谈何容易？一个你也拿不住。但这哥四个同时这么想的：反正皇上传的旨，这帮人不了解内情，你就把我们拿住。临时我们受点委屈也无所谓，见着皇上一说，不就明白了吗？哪个敢在这儿耍性子，敢在这儿动五八超呢？那一打起来怎么说？所以这么一犹豫之间，让人拿绳棍，三股绳子拧成一股，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还有三个累，那都仗着年轻嘛，稍微要上几岁年纪，把膀子都得勒折了，骨头嘎巴嘎巴直响，那哪是一般的，下了死手。刚把四个人给勒折，从门后的人影一闪，走出一个人来，金冠大红袍，腰中悬着宝剑，怀中抱着大铃，肚子甜甜的，一张铜锣似的大脸，扎着扎沙的胡须，大三角眼，抹子白，能有四十五六岁了，迈步出来了。都抓住了吗？
1: 回帅爷，已经把他们抓住了。
0: 来呀、啊！就在这院里的就地正法，砍！哗！御林军往左右一闪。事先早准备好的刀斧手，刀斧手都是胖子，光着膀子，穿着麻布红色的坎肩儿，头上红布勒头，手里抱的那鬼头刀都出号了，没有这么宽，跟小扎刀相似，抱着刀带着大碎头，四个就出来了。把朱玉环，朱玉环就是朱元璋的亲姐姐姐，因为呢，当初有一段书。李文忠他爹李春叫朱元璋误伤，一脚踢在小肚子上，把命给要了，一脚误伤给踢死的。那么临死之前，事情真相大白，朱元璋那阵觉着对不起姐夫啊，痛哭失声说：“我要知道是姐夫，我能替您吗？”哎呀，李春说：“算了，该着我死在你的手里啊，那么我死了，剩下你姐。”你要好好的照顾，另外还有个儿子，你的外甥子叫李文忠，你要对孩子好点儿，就算对得起我了。当时朱元璋痛哭流涕，朱元璋说了，说如果迟早有一天我要能继位当皇上，我加封这孩子当十王，我不能说脱袍让位，我是万岁，他也是万岁，名不能那么叫，叫十王千岁。许过那样的愿，现在朱元璋真当皇上了，说话得算数，话负前言，对得起自己死去的姐夫，所以加封李文忠为十王千岁。那些人到前敌卖命去了，把李文忠给留下陪王伴驾。这个李文忠出入进宫如履平地，十王千岁。见舅舅商讨国家大事，无人敢阻拦。同时朱元璋下

0: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市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1: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2: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一笔消费20000元。
1: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上次吃包子，张寡妇还特意给他留下了几个。要是这娘们儿没什么想法，怎么会惦记着自己呢？以文三儿的眼光看，张寡妇虽说长得一般了点儿，可眼下要是没有更好的，也只好暂时将就一下了。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文三儿的酒劲儿还没有过去，胆气正壮，连敲张寡妇房门时都没有注意避讳别人，硬是把房门擂得山响，吓得张寡妇连问也没敢问，赶紧把门打开。在张寡妇的记忆中，这种敲门的豪气似乎只有衙门里的差人才有，常人一般是没这胆子的。文三儿进了门就很利索地把房门反扣上，嘴里喷着酒气，直眉瞪眼地盯着张寡妇。他不知道别的男人要把女人弄上床时该说些什么，反正文三此时是想不出什么话。按他的想法，这娘们又不是没沾过男人，难道还需要他说什么吗？装什么傻呀，他应该明白文三想干什么。要说这张寡妇是过来人，他当然明白文三来的目的，问题在于啊，他和文三的想法正好拧着。他认为自己在陈家的地位固然属于底层，但绝不是最底层，因为还有文三儿给他垫底儿的。无论如何，一个厨娘总比个臭拉车的身份要高点，况且他从来也没把文三儿当成个男人。张寡妇守寡后，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很艰难，不是没有动过再嫁的念头，可他觉得就算是世上的男人都死绝了，也轮不到文三儿动这个念头。此时张寡妇的感觉很复杂，除了觉得文三儿的想法很可笑，一阵剧痛，身子一下软了下来。原来是张寡妇一把攥住了那东西，并且狠狠地捏了几下，呵，这一刀很是歹毒啊。顷刻间双方的气氛有点不对，几个学生打扮的男女青年正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其中一个梳齐耳短发、穿白上衣黑裙子的圆脸大眼睛的姑娘正声泪俱下地喊着：北平的父老兄弟们、同胞们，今天凌晨2点，日本军队向驻守在宛平城的我29军发动了进攻，我29军将士奋起抵抗，兄弟们、同胞们，敌人已经打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北平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要行动起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兄弟们、同胞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支援我29军将士打退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北平，保卫华北。女学生慷慨激昂的讲演

参加志愿运输队到前方去行吗？文三儿连个愣都没打就答应了。没说的，我算一个，不就是卢沟桥吗？一溜达就到。到那儿我还想问问29军的长官，打鬼子还要不要人。我文三儿啊，别的能耐没有，五个刀弄个枪的咱还在行。走吧，现在就走。民众自发组织的志愿运输队里什么车都有，有人推着手推车，有人赶着马车，有个汉子竟牵着一匹骆驼，还有个公子哥把自己的福特牌小轿车也开来了。汽车的后备箱里塞了几箱弹药，车顶上码了10袋白面，堆得像座小山一样。文三的人力车座上放了4箱手榴弹，因为前线急需手榴弹。据29军军需处的一个长官说，鬼子的武器好，玩枪玩炮咱玩不过他们，29军的弟兄们也有自己的招，拖个光膀子，腰上缠一圈手榴弹，手里拎着大片刀，专跟他们打肉搏战，远了就甩手榴弹，近了就抡大刀片，所以手榴弹的需求量很大。志愿运输队出了西便门，队伍浩浩荡荡的拉出7-8里地长，文三的心气儿正高啊，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激情，跟喝了4两酒的感觉差不多。他本能地感到，一个创造英雄的时代已经到来。还是他妈打仗好啊，平时一个臭拉车的，人嫌狗不待见，谁拿正眼瞧过你呀？没想到和日本人一开战，文三倒在北平的老少爷们面前露了脸儿，居然还让学生们请去当众讲话。那个叫杨秋萍的女学生小手可真软乎，平时你要想摸一下那门也没有啊。7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文三把身上的白布汗衩脱下来，光是板脊呢拉着。文三本能地扑倒在地上，双手抱住脑袋，屁股却撅得好高。日本飞机一掠而过，两个黑乎乎的东西翻着跟头落下了，轰轰，两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得文三是五脏六腑一个劲儿地翻腾。他还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后背咣的一下遭到了沉重一击，好像是一只装满土的麻袋捉捉实实地砸在他的后背上。文三顿时觉得气喘不上来，在一种求生欲望的支配下，他拼命地屈起膝盖往上一拱，硬是从土堆里拱了出来。他昏头昏脑地四下望去，发现不远处出现了两个巨大的土坑，坑的四周是潮湿的新土。怪不得呢，刚才他差点被活埋了。他看见土坑的四周散落着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有的东西还在蠕动着。文三以为有人被埋住了，便用手刨了几下，抓住一个软乎乎的东西往外一拽，当他看清手里的东西时，却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两眼发直。这竟是人的一截小腿，腿上还穿着整齐的鞋袜。文三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单独的一条人腿呢，只有腿却没有人。文三的脑子在一瞬间滋的抗日热情，此时灰头土脸的文三只想找个酒馆喝2两酒，此番出城算是在阎王爷鼻子上摸了一把。文三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已经尽到了责任，从今往后天塌下来也不关他文三的事儿。文三在向来街的一个酒馆里喝了3两衡水老白干，又吃了一碗刀削面，酒足饭饱以后晃晃悠悠地出了门，在路口遇见了罗教授。老先生刚从朋友家出来，正东张西望地找洋车呢，
一见文三儿就

0: 高兴地喊道：“文三儿，真巧了，我正叫车呢，快拉我去西四牌喽。”罗教授刚坐上车，又忽然想起了什么：“哎，文三儿啊，陈掌柜的聚宝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文三儿心里一惊，忙问道：“聚宝阁出事了？我不知道啊，早上我离开时还好好的呢。”“
1: 哎，我也是才知道，陈掌柜把蓝珠图卖给了日本人，消息不知怎么的就走漏出去了，被京城晚报捅了出去。写文章的人署名爱国啊，这显然是个匿名者。不过此人呢，对蓝珠图的成交情况甚为清楚，价格、成交地点、买主的情况，甚至连裱糊王于庆桐都牵扯进来了。”
0: 文三儿不解地问：“报上登出来又怎么样？陈掌柜开的就是这种买卖呀，一幅画卖谁不是卖呀？别人管得着吗？”“
1: 哎呀，我说文三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呢？现在是什么时候？是准备和日本人打仗的关口，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怎么能和敌人做生意呢？更何况卖的不是一般的东西，是文物，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今天下午2点，京城晚报刚一上市，北平各界反应激烈，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也闹起来了。一伙学生跑到琉璃厂把聚宝阁砸了个稀巴烂，陈掌柜也给打了。要不是警察拦着，学生们就说一把火把聚宝阁烧了。”
0: 文三儿听的是目瞪口呆，他没有料到自己把消息透露给陆中庸会引起这样大的麻烦。这个陆中庸简直太王八蛋了，要是早知道这小子会来这一手，文三儿说什么也不会为了2块钱就把陈掌柜给卖了。嗨，也怨自己太财迷呀，当时一见那2块大洋就昏了头。哎呀，说来说去呀，这姓陆的是够阴的，这文章你早不发晚不发，偏偏在这日子口发出来，这不是诚心毁人吗？文三儿可太了解北平胡同里的老百姓了，只要有人带头，就绝对是一窝蜂的跟着起哄架秧子。聚宝阁到底该不该砸，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的过程，又有热闹看，又能捡瓜落。这种事儿若是让文三儿赶上了，他当然也不会闲着。问题是聚宝阁完了，陈掌柜也就完了，东家完了，文三儿也就该卷铺盖卷回车行了。拉包月对于车夫来说是个肥差呀，丢了这份差事也就只好到大街上等散座了。要这么算起来，为了姓陆的那2块钱就丢了差事，实在他妈的不划算。罗教授还在喋喋不休地唠叨着：“哎呀，陈掌柜这个人呢，怎么说呢，真是个生意人呐、啊！生意人当然要赚钱，可不能见利忘义呀、啊。只顾赚钱，民族气节总是要讲的。把文物卖给日本人，这不好，这不啊！”
2: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后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共写了36个古镇。那么刚才郑文讲的确实是，我希望通过把这个积极出版以后，希望把自己点点滴滴呢能够把它汇总起来，同时我更想呢通过自己的眼光啊，或者通过自己眼光所看到的江南古镇，把这些古镇呢能够介绍给我们的广大读者。
1: 嗯，您去了36个古镇啊，想必对不同的古镇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感受。刚才我也说到了，您把江南古镇你。

0: 人话了，也让我想到了很多历代的作家或者是说诗人，白居易啊、杜牧啊等等笔下都出过很多写江南的名诗名句。
1: 对对，
0: 像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1: 对
0: 啊、这个等等等等哈，包括像鲁迅啊、周作人、丰子恺，他们都写过，有的笔下是江南的烟火气，比如像汪曾祺老师写了江南的鸭蛋，写了江南的这个臭豆腐，
1: 对对对，
0: 都是很有烟火气很有意思的。
1: 对，
0: 那么想必你也看过很多描写江南的这些文字，不知道您自己最中意的，或者如果是说让您选择一句诗来描绘出您心中的江南，您会选择什么？
1: 这个应该这样讲吧，
0: 嗯，
1: 这个话题竞争当中啊，就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吧？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江南跟长山的一体化打通了以后的话呢，我觉得一个呢，我们可以理清长三角今天的发展的来龙去脉，是因啊，是江南水乡应该说奠定了很好的历史基础。同时的话呢，哎，我们又能够把江南从整体上做一个准确的把握，这样让我们对江南呢这概念并不是模糊的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对吧？那么这是个呢，是对江南这个是这样理解。那么古镇的话呢，在镇子前面加一个古字，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标志，或者是个有旅游的噱头，它是代表一种时间的长度、文化的厚度、生命的温度，是一种文墨啊，这个文墨这个啊这个程序的这样一个活态的啊遗产的文化的范本。这个我们江南古镇啊，他们千万不要把它定义在什么呢？就是一个化石，时间的化石。我觉得江南古镇呢，它应该是一个大树，它的根系呢可以深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它最终的发育的形成啊，应该是在宋元明清以后，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宋元的水，明代的石桥，那么清代的宅院，这样重重叠叠构建在一起的一个历史的地质的破灭。所以我们经常会讲，这个古址可能是古镇，也可是古街、古桥、古宅、古人、古树、古寺、古庙、古观等等，这些呢都应该是时间的啊这个流转啊，在这些古镇里面留下的一圈一圈的年人。所以这个当我们对这个江南古镇啊做了这样的一个定义以后啊，我们忽然发现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啊，像这样的古镇大概有600多个这样古镇，星星点点啊，这个灿烂夺目，像珍珠一样的环绕在我们江南的水网地带啊，水网地带。那么这里面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有大概80多个吧历史文化名镇。那么其中我觉得最有名的就是江南六大名镇，所谓周庄啊、同里啊、陆直啊，所谓这个西塘啊、乌镇啊、南浔啊，六大古镇。
0: 嗯，
1: 哎，
0: 您刚才也说了，江南古镇它不是说突然就有的，它是很有历史底蕴的，包括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朝代，它一点一滴的有着这样年轮式的不断的叠加，最后就有了现当下的这个所谓的江南古镇。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那其实现当下也有很多人特别爱江南古镇。刚刚您也提到了，您特别爱一首歌《梦里水乡》，很多人也会觉得江南古镇是自己梦想的一个聚集地，可以在那边寻梦放松，可以在那边找到生活的一些浪漫的元素在其中。您觉得为什么很多现代人是那么统一的对江南古镇有那么多的热爱呢？
1: 这个对江南古镇的喜爱啊，这个我觉得可以从多种维度去分析，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呢，我觉得历史上的话呢，江南是一个鱼米之乡，
0: 嗯，
1: 同时呢，在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呢，那么江南水乡呢又是一个欣欣相拥、蒸蒸日上的这个火热之地，对吧？但是今天呢，我想呢，从文化心理角度呢做一个分析，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层次了。第一个呢，因为这里有感官四溢，那么我们到江南去以后呢，特别春天来的时候啊，看着这个油菜花一片的时候，在油菜花一片深处啊，隐约的起了一种粉墙黛瓦，
0: 嗯，

0: 这个无论从色彩上面，无论形态上面，都非常符合我们什么呢？我们注重和谐，注重秩序的一个审美的本能。啊，所以说我们到江南古镇去吧，立刻就感到我们紧张心情啊，被突然就啊
1: 放松了，
0: 放松了，被消解了，
1: 嗯，
0: 被消解了。所以它改变了我们在城市生活当中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现代的思想观，所以让我们能够沉定心情下来，能够感觉到许多如诗如画的这种场景。
1: 嗯，
0: 所以我在讲江南古镇不动声色就是江南古镇的最大特色，因为它充满着诗情画意。
1: 哇，也让我想到木心老师的描述，那个时候很慢，可能我们一生只能够爱一个人。
0: 对对对对。
1: 而现在现当下我们的这个生活节奏那么的快，所以其实大家也需要有这样的一块梦幻地，一块可以让自己放松的一个地方。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投身在古镇当中，好像那些烦恼那些快节奏的都烟消云散了。
0: 对，那么刚才我讲是首先因为这里面对吧有这个感官诗意，第二个呢我觉得它有审美的体验。到了江南古镇去以后，你忽然发现呢，生活被它描写成什么呢？描写成品茶、听戏、游园这样一些场景，那么就避开了或者是顾虑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不便。事实上，我们很多游客呢，也不可能看到更多东西，对吧？那么这就给我们构成一个什么呢？构成一个高度美学化的片段，啊，给我们造就了什么呢？就是一个低压力。啊，地下的缓节奏的生活幻想。所以呢，我在古镇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去玩古镇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下雨了，他就觉得哎呀这个非常糟心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认为是非常开非常赏心的事情，
1: 烟雨朦胧太配江南了、
0: 哎、甚至于是非常开心的事情。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当我们回到这个茶馆里面，我们坐在窗前看到整个古镇弥漫在这个江南的烟雨之中，我忽然想到什么叫这个杏花春雨江南，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境。那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有文化的相扯，对吧？那么我们到江南去，我刚才讲我们读了很多诗词，到江南去的话呢，可能有两个确认。第一个呢，要确认这个意境的真实性，你描写诗词江南有没有呢？啊，古镇里有没有，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确信自己我的文化身份的真实性，就是我能不能够理解这样江南，对吧？所以这里面呢就容易引发我们的一缕缕的乡愁。比如说我在八成古镇，我就在这个河道边上看到一个非常开阔的地方，应该说在这个镇的中心地带啊，有这种开阔地方是很难得的。为什么？它这个河岸人家都是一个接一个的，
1: 嗯，
0: 撇在一起，就我就感到很奇怪，我就在那边待了很长时间。那么特

0: 出声音的话呢，接棒，这个棒什么呢，就是那个摇桨的声音，但这个棒又是个榜的意思，对吧，又跟金榜题名时又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这是谈桥的问题。还有谈人，第三个谈的人家，
1: 人家，嗯，
0: 在古代呢这个江南有很多人家，对吧，你可以看到密码人家，但是我认为江南这有两户人家，一户就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的话呢，他可以三进四进，庭院深深深几许，他非常严格体现儒家的伦理，长幼尊卑，男女有别。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小户人家，就是在沿岸里面小户人家，它有两种形式，一种呢叫做前店后宅，就一层房子，对，一层房子就前店后宅，前面做生意，后面是住的地方。两层房子呢，就是下店上宅，下面做生意，上面是宅，对吧？所以这个对这个江南古镇呢，应该说这个大家都说小桥流水人家。还有很多人看跟我聊天的时候谈到，哎呀，江南古镇没什么看头，对吧，都到都一样，
1: 千篇一律，
0: 哎，小桥流水人家。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你这个刚看了表面，当你走往深处里走的时候，进入深处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它的区域不同，它的基因不同，它的气质不同，它的性格不同，它的模式不同，它的烟火也不一样，对吧。那么同学们就会问了，那么在这里面它最能体现古镇核心的差异的维度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住在古镇里面的不同的人。比如说物证啊，我们有矛盾侠石，有徐志摩，对吧，这个袁花有金庸，这个陆植啊有这个一圣陶，
1: 嗯，
0: 石门有丰子恺，少白有朱自清，对吧。这个当然我仅仅举仅是我们文学创作里的，对吧，还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人才，应该在江南古镇里面是人才辈出，人才共生。那么这里面就引出一个问题出来，就是为什么江南古镇啊会有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1: 嗯，我们在这也抛一个小小的问题，也留给大家做一个悬念。我们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继续来听张老师给我们来说说为什么江南古镇可以出这么多的人才，人才汇聚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呢，张老师也会带着他的一些介绍给我们说说不同他去过的古镇适合什么样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玩。那也希望半点之后继续回来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稍后见。

0: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着。
1: 这个徐志摩，对吧？他很早就出来留学，对吧？所以他一点不避世。这个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崇文重教啊，就形成了良好的家风。比如说，你看啊，他有这样的家长里面，我以庶吉传子孙，胜过良田千万；忠厚传家远，四书济世长。所以说，这个当然，将来呢喜欢读书啊，这可能在与科举制度有关。但是在他与科举制度没有关联的时候，甚至有的家庭他皇帝不允许传科举的时候，他们依然对读书保持着巨大的热情。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优美的环境造就了一种探索的性格。大家可能不自觉，当我们整天沉浸在这优美的环境里面，他就可能养成一个什么呢？养成一个宁静、自省、清醒的这样的一个审美趣味和思维习惯。所以将来人都喜欢思考啊，喜欢探索啊，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人文性格啊，人文性格。第四一个呢，对吧？这第二一个呢，我就要看格局。就是我们看古镇的话呢，要把它放在周围山水的环境里面来看，同时我们也要看它的内部，它的这个组织方式是怎么组织方式。

对吧？这样我们对古镇呢才能有一个准确的理解。你比如说啊，大家都说起的可能是红村镇。红村镇的话呢，它就是建在山坡上面，它是个流行的这个村庄啊，流行村庄。那么它这个牛头呢在雷岗山上面，雷岗山，它的山叫雷岗山上面。那么在村口的话呢，有两个树，就像牛头的牛角一样的。那么整个村子的话就是牛的牛身，对吧？那么这里面呢还有呢，它这个一个是南湖，一个绿洲，就是牛尾啊，还有呢这个水针，就水沟啊，流水的沟啊，就像个牛肠一样的，对吧？这里面当然可能有它的风水考虑，有它的实际功效，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勤勉如流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这个第三个呢，看人家，这个大家都说我们经常到古镇去看一些名人故居，有什么看头呢？对吧？你名人就究竟看什么呢？我觉得这里面它有岁月的因子，也有名人啊这个人生的密码在里面。我这里讲一个例子啊，讲一个例子，大家到同里古镇去看看推事员啊，推事员这个主人叫任南生啊，他呢就很早啊，就他在大概是在很早就到安徽去当兵去了，那最后做什么？做到这个大概相当于这个兵备道吧，相当于这个军分区司令员。他工作非常勤勉，但是后来受到诋毁，就被革职送回家里面了。回家以后的话呢，他就请他的好朋友叫袁龙帮他设计了一个园林式的住宅，这就叫推事员。那么推事员的名字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左传》里面一句话，叫敬事敬忠，退事补过。所谓敬事敬忠，

0: 在院子的地下一个图案，是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什么三根箭，啊，三根箭就所谓平胜三箭。所以他的内在的欲望通过这些形式充分地表达出来。那么后来的话呢，他让皇帝把他召回去了，啊，就让他去治理黄河。但是他在巡地时啊，骑着马，那个马因为惊马了以后呢，把他从马上掉下来，尾骨摔伤，然后因为卧床不起嘛，落床最后去世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个非常精致而优美的炊事员，啊，这是看人家，这个看街道，看街巷，大家到古镇去，可能大多数些到很多这个老街里面去转一转，对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古镇老街主要两种形式，一种呢是以河为中心，两边为街；还有一种呢是以街为中心，两边为河。无非就是两形式，或者是叠加或者交叉的，无非就两形式，对吧？当我们看了这个古街以后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巷子，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河岸人家，他这个靠河边的话呢，他的这个土地比较紧张，所以房子建造呢都非常紧密，就形成了一条条巷子，所谓长长短短，所谓曲曲折折，所谓高高低低，所谓宽宽窄窄，所以我们走在里面仰天看就一线天，低头一看的话呢，只能听到自己脚步声，一种宁静而自远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看完巷以后呢，你还可以看看弄，这个弄呢就是比巷更加窄的这个小巷子。那么西塘古镇的话呢，有120多个这样的小弄，那么最经典的叫石皮弄。石皮弄它有86米长，但是宽度只有0.8米，也就是一人弄，对吧？这个意境非常悠远啊，让我们感到非常这个非常的一个大的一种心理的满足。对啊，最后一个呢，第五个呢，看民宿。这个水乡的民宿呢，应该是很多啊，很多啊。但是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民宿，一个呢就是庙会，一个就是灯会。所谓庙会的话呢，它主要是对一些这个神仙啊，或者这个英雄啊的祭奠，来祈祷他呢，进一步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比如说乌镇的这个乡试，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灯会。灯会呢一般在丰收以后举行灯会。这个灯点亮相当于丰收的喜悦心情，同时这里面也暗含着一个点亮未来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面。这个灯会当然现在很多，我们的秦淮灯会也搞得非常好，但是水乡灯会它在哪里呢？它有很多水上项目，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主要就是五个方面吧，啊，五个方面。
1: 嗯，听了您讲这么多，刚刚我也想到最开头您有说到，很多朋友说，哎，去了那么多江南古镇，感觉每个镇子都差不多，千篇一律，有什么意思呢？逛来逛去，但是其中就很有学问了。那如果下次我们再去到江南古镇，不妨可以带着我们张老师的这个五看去好好的体会一下，包括大家自己也可以去发掘，这个镇子里面的那些民俗啊、特色啊，包括这些人家。包括人家里面的一些陈设，
0: 对对对，
1: 现当下
0: 流湾还在，
1: 就是滚铁圈是吗？
0: 不，铁流湾它这个水湾，
1: 哦，水湾
0: 里面有很多玩的项目，水湾是吧？铁流湾还在，朱自清喜欢洗那个铁流，那个镇水的铁流啊，它还在，所以只要你按照它的脚步就去呢，我觉得你一定会，哎啊，就在古镇里面就白天看了一下子，古镇的白天景色看了一下子，但是我告诉啊，江南古镇的晚上的这个风采。也是这个非常美好的，所以只要有可能，建议大家在古镇里面啊住一晚上。你看我们住在这个河边，吹着凉风，对吧？两边水道，然后这个河岸人家这个水啊，这个桨声矮矮啊，这个两边的红灯笼啊，在这个微风当中飘来飘去啊，真是一个非常美好境界。如果你错过这样机会。我觉得也错过了一种一晚之美啊！
1: 嗯，我又浮现出这种美景了。
0: 非常
1: 有机会，我在想可以征集大家跟着我们一起。